0: 民生九九六，早上八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尝试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3: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2: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4: 你好，我来面试。
2: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5: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2: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

能够闻到满满的桂花香。来赏桂的客流太多了，早上八点呢就不让私家车进入了。刚过去的周末呢，杭州赏桂圣地满觉陇可是迎来了今年桂花季的客流高峰啊。村道只限步行，那漫山遍野游人如织。当地满觉陇村党委副书记陈俊臣介绍，近7000株的桂花树呢，昨天开花已经到了70%以上，早晚湿度大的时候能够闻到沁人心脾的桂花香。前两天约20000人，昨天估计有4-5万人，客流已经接近桂花季的顶峰期了。所以呢，节假日啊，进入满觉陇的私家车需要统一停靠石梧洞，游客下车之后呢步行进村，沿村

0: 青男队两名主力王楚钦、林诗栋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参赛，男单、男双、混双成绩都不尽如人意。男单最好成绩呢是周启豪的四强，男双最好成绩是袁立曾、温瑞博的四强，混双最好成绩呢则是黄友正、程毅的八强。不过呢，女线国乒还是非常的稳定，女双决赛王曼玉蒯曼击败了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冠，女单决赛王曼玉呢4-0战胜了日本的削球手佐藤桐。此前呢，两届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啊，王曼玉收获一冠一亚。如今击败佐藤桐之后，王曼玉呢也实现了卫冕，捧起了个人生涯第二座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奖杯。国乒呢也以两金结束了本届中国大满贯之旅。
1: 一年之年，一念之错，注定就此飞。

0: 资讯快跑。8:15，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第四届良渚论坛10月18号到20号在杭州举办，四大国际组织齐聚，流失文物回家首次上桌。
1: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
1: 今年1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

只是不知该去哪兜风，你曾随口描述种种，我穿到至今依然深陷其中，逞强的要消失去作用。

0: 开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是南屏的晚钟，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1: 从钱江潮涌到古镇炊烟，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古韵流淌的同时，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不喧哗，不张扬，却足以安放奔波，点亮理想。
0: 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2: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
3: 这里
2: 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明辨是非。
3: 你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正式跳驶。
2: 他提倡车主理性消费，理性维权，
3: 提醒车主

0: 这个是一个备件，嗯，当时去年5月份买的，然后去年5月份买了1年多的车，才跑了10000多公里，在9月27号呢，就是今年9月27号出现了故障，
1: 嗯，
0: 它这个车开不了了，然后是属于质保范围内嘛，然后我打电话给4S店，4S店呢给我安排的拖车，给我安排的拖车拖到4S店去看看什么情况，
1: 嗯，
0: 当时就因为下大雨嘛，

0: 你呢？你要多少钱？你就说嘛，直接说嘛。
1: 我不是，我不要钱。当时我们谈的是给我换个金车，哥知道。
0: 你可不可不是可不可能换新车呢？你想想看。
1: 你听我讲，他这个车我不让他换同级别的同价格的同级别的车，现在新车已经降价了。当时谈的是新车降价了，现在是15万多13万多。
0: 不可能啊，老哥。

0: 他们说现在有新车价格也低，对吧？价格也低，可以给我申请换价格价位低的新车。他们愿意把这个我这个车回收，他们跟店里去申请，看怎么个换法。
1: 签了协议吗？
0: 没有写，当面谈的，当时面谈的。
1: 有录音吗？
0: 应该有录音。

0: 我说你这个车子让我去承担，我还要承担驾驶购置税。
1: 你合着这是既要让人家给你换新车，然后购置税也让人家给你承担，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你听我讲，我们谈到这里，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这个车子
1: 不是不要谈到这里，就是你当时的说法是不是这么说的？你不要谈到这里，是不是的？
0: 嗯，我
1: 他说完以后，他就带着你的相应的一些这个。

0: 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然后到了 4S 店申请了以后，向他们集团申请了以后，然后被打回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对对。
0: 那么现在的方案是什么呢？人就是维修以后赔你5000块钱吗？
1: 对。
0: 那就行了吗？
1: 他给我撞的扁子都不够5000呀。
0: 你打官司吧，好不好？愿意打官司吗？
1: 我不愿意。
0: 不愿意打官司，就是因为我这里方便，免费的。
1: 不是不是。
0: 是不是因为这个意思啊？那就这个意思吗你？
1: 然后我也打了400电话，我想的是什么？我想的是拜托了老司机，看看能不能让他们更有诚意的去跟我。

0: 给你换新车让你补38000，你愿意吗？
1: 然后我主要
0: 抬走吧。你们要打电话上来，如果说你不跟着我的节奏走啊，我问你什么你什么都不说，你还反复在那绕绕绕绕绕，我拉掉多少个然后了，我已经拉掉多少个然后的案例了，来你们说一下，来，就你们光看到网上铺天盖地那些切片，我就问你们一句话，我已经拉掉多少个然后了，我的态度已经够好了啊。我最怕的就是我反复在跟你

0: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跟你说，
0: 是，
1: 哎，什么车？
0: 我现在先不能说什么车，我咨询的就是说，我看看，咨询一下您，看属不属于车的本身质量问题。
1: 啊，你说吧。
0: 我的车在现在在质保期内，现在发生了这个。

好了，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继续有请热线上的是不是很多老铁说，他说你这是精神病医生吗？你这不能骂人啊。确切的说，您打电话进来，有很多人他可能心里面有心病，他需要心病啊，他有些时候需要心药医，所以说我可能说不通的时候呢，只能找心药，但是我尽量还是能把它说通就说通啊。精神病倒不至于，很多人是心里的这个有一些疑问啊，包括车子维修了之后什么不敢开了呀，啊，是不是能保证以后不出问题啊之类的，这东西都没有任何的办法啊。来，我们继续有请热线上的，刚才直播间还有老铁说热线很难打的啊，

0: 咱们这个热线其实也很好打，你就在上一路热线结束的时候你打就行了，现在两路都占掉了啊。上一路热线差不多结束了，你开始打0571-88-996-996啊，0571-88-996-996啊。来，有请咱们的陈先生来。陈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陈先生，什么车？哎，
1: 是这样子的啊，我那个浙江买了一个新车嘛，买了一个新车呢，我需要那个把旧车报废掉，补拿国补嘛。国补呢，我的旧车在注册地在扬州，扬州上那个登记栏上面有写着啊，他那个转让的时候写着有个暂住证，然后在浙江这边呢不能用，他说那个要更换那个居民身份证信息。

0: 鲍阳都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嘛，我想这江苏省内是不是各个网点都可以办理？
1: 那这个我不知道啊，你问一下这个当地的，或者说你那个打开一个这个，就不能说你那个蓝色那个软件打开之后，应该各地都是有市民卡的。你不是在你在扬州是吧？
0: 对，我在扬州注册的那个登记的。
1: 你打开一下，你打开搜索一下就搜索得到了呀，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那当地的情况我肯定不了解啊。
0: 就是说我们浙江这边是不能办理的，因为他申请国补嘛，对吧？

0: 各个网点可以办理，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
1: 打开那个，就打开你那个手机，你什么手机啊？你现在？
0: 苹果的。
1: 苹果手机啊？
0: 哎。
1: 苹果手机用不了了，那你苹果手机你装一个什么？豆包元宝这种信息还是很准确的，其他那种认知类的信息它可能比较偏差啊、哦，有一些偏差的。你打开那个豆包元宝，你就问他一下，你比如说像我这样，你看，请问在江苏省内距离扬州比较近的办理居住证的城市和网点都有哪些？
0: 嗯，
1: 啊，你就这样，然后你把它调一下回车，然后就这样过十秒钟，十九。
2: 扬州周边江苏省内可办居住证的城市，重要前提居住证必须在你实际
1: 啊，这个我就不播了啊，好不好？打开之后自己去搜一下好不好？这个很方便啊，因为这个消息我也的确不是特别了解啊。

你别说你问我了，你去问当地一把手，他可能都不太了解这个东西。来来来，咱们继续有请这个三号线的邵先生啊，热线是望区成龙啊，行吧行吧，你们都望我成龙啊，0571-88996996啊，0571-88996996啊，来，邵先生你好。

0: 发现它打磨和喷漆的地方又锈出来了，所以说我认为打磨喷漆没有用。
1: 就锈的好像有点厉害，
2: 很严重很严重。发动机舱的这个塔顶我看到了啊，这个已经是锈蚀了，它并不是锈斑了，它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锈开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已经锈开了，就是这块钢板都已经翘出来了。
0: 那他们跟你说的这个，你跟他们表达这个意思之后，他们就不停的在反馈是打磨和喷漆是吧？
2: 我一开始发现问题去的是4S，4S他们检查了，说这正常，你就打磨喷漆就行了。我不认，然后给这个厂家打那个400的电话，他们不接，我打了接了，但是记录反馈说回复你，我一共打了7个，他们一直也没回复。后来是找了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他说给帮着联系，联系到比亚迪，比亚迪肯回复了，然后给我的回复还是打磨和喷漆。

0: 写着纵梁的，还有一个写着纵梁和前方撞梁的，还有一个塔顶的，这些地方我觉得应该都算是相当严重的，包括还有一个U型槽，就是那个雨刮器，一个黑色盖板那下边也已经锈烂了。
1: 这里有一个焊接处，这个焊接处好像这里锈是锈斑是不是啊？它是从这个叫什么密封胶里边向外锈，
0: 锈出来了，所有的这个锈都是这种情况，是从钢板开始生锈，然后把这个漆面锈砖这么着锈出来。
1: 哎呀，这个真的好难办啊。那你现在的这两个诉求我估计我可能都达不成的。
0: 换车架也不行吗？
1: 换车架估计也不行。换车架我可以帮你去努力一下，但是我现在看啊，实话说啊，就是你刚才发过来这个大就是纵梁这个焊接处的这个位置啊，这样的一个锈蚀情况还不足以到达要换车架的这个程度。

0: 给予一定的这叫什么交通补偿，仅此而已。然后我说我拒绝就没有下文了，就再回复一条消息都没有了。
1: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问过他？我的车你看从23年到现在为止啊，生锈也生了两次了，那接下来如果再生锈的话，比如说整车出了6年15万公里了，你们对我这个车还有保障吗？这个问题你问过没有？
0: 这个问题没有问过，他没有给这个机会去问。那你应该自己一定要问呢。如果是我的话，因为车已经是既成现实了，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了，车在你手上，车就是你的嘛，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的？现在等于说烫手的山芋是你啊，不是他呀。所以你要做好一切关于你自己的保障啊。所以这个问题你必须得明白，最好得有记录和录音。那么以便于呢，可能在日后哪怕我这条路走不通了，我这条路不一定走得通啊，老铁啊，就是，明白。我尽量去帮你。 那么如果说这条路走不通了，那你看看，就是以现在你掌握的一些客观实施和证据，你再来找我的时候，哪怕你出了保以后，我可能还能帮。

找到点，然后挨个的把它做的严丝合缝的，然后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保障消费者的安全，让每一个参与交通的环境的人都能够安安心心的然后上路。但是呢，这个速度发展的很快，在很多意义上来说的话呢，很多企业要不要创新呢？它也要创新，但创新的过程当中呢，它很快呢

0: 那我还能跟人家掰扯掰扐？他那个制度没有吗？他那个电脑系统应该有这个制度啊，就是说，那得你自己去取证啊。你取证来了之后，我好帮你重拳出击啊。
1: 关键这个临品耳环的这边这个4S店，他都快倒闭了，基本上他车子也不卖了。但是他修呢，当时他叫我系统不好，他叫我。

0: 天，是不是啊？我帮你去拉人，这一句话就把我怼回来了，不好意思，那个徐老师啊，我们这个个人隐私拉不了。是不是？难道我帮你去拉吗？我帮你们需要个数，我帮你们需要个数据，有些时候都被扣帽子。
1: 别的意思就是我先去拉数据，就是说这个请求记录这边
0: 把那个公单拉。

0: 能的啊。
1: 嗯，
0: 那这也有可能。
1: 那
0: 就是你不能拿别人的案例跟你的案例说事儿。你别说你两个不同的品牌了啊，我就告诉你同样的一个品牌，前两天不是还有人来投诉的吗？我都忘了一个什么案例了，你没帮我回忆一下。他说我这个车在4S店给我这个解决方案，但是同样的问题，我们有车友在其他的4S店。

0: 刚的呀，就是据理力争的。有些厂家也很刚的，对不对？给你举个例子，你知道哪个厂家很刚的吗？
1: 特斯拉。
0: 对呀，你有道理他就赔呀，你没道理，理都不理你的，就这么简单。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那我这种出现这种问题，维修之后我还会不会被当成事故车大幅贬值呢？
0: 不会。

0: 你只是你这个是来自于故障维修，不是事故维修，你还是要分清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呢，在商言商，人家车商呢也是要尽量的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的，所以说他会寻找你一切的记录进行对于你车价的打压。但是说实话呀，车价呢在整个市场当中呢完全是公开透明的，你多问几家就行了嘛，对不对？
1: 好的好的，我明白，
0: 好不好啊？哎，好，就这样。
1: 好好好，感谢。
0: 客气客气客气。哎。

老姐怎么裁断的吧，对不对？然后你再联系一下主机厂，你问一下怎么裁，就是对方有人来投诉了，说这个，哎，你看听众，我们听众说了刹车裁断了，你看你怎么弄，那可一定会给出一份回复嘛。那你看现在回复不是也给了吗，对不对？那至于能不能达到各位某些朋友啊，因为很就是大家的立场都不一样，我只能说大家的立场都不一样啊。你看各派有各派的粉丝，各个品牌有各个品牌的水军，当然我打个引号啊，这话说的不好容易收这个叫做快递啊，各个品牌都有各个品牌的，就是换个词吧，各个品牌都有各个品牌的公关，对不对？那么你在这个基础上来说的话，它就会有一些情感色彩，

因为当时事情的确没有定性，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再加上主机厂给的这个说明，也是让很多的极端粉丝有空子钻的，就很多这个品牌的极端粉丝是有空子钻的。就你说啊，这人家没说召回，人家说是升级啊，而且人家说是符合，是完全符合并且超过目前的国标的，那你让整个行业去定性这个事情。

看得明白，并且让懂的人能够懂接下来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路径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事件。我就说到这儿吧，好不好？啊，已经很大胆了。

来，有请三号线的饶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0571-88996996啊，咱们的热线。所以有些时候我非常讨厌极端粉丝，哪个品牌的极端粉丝我都讨厌，我告诉你。啊，哪个品牌的极端粉丝我都讨厌，什么特斯拉呀、小米呀、啊华为呀、啊然后这个

这种话都我都不应该多说。来，请记住，我们直播间有一个什么？我们直播间有一个我经常说的一个我表示的一个观点，就经常有人打电话进来，你们都说是广子广子的，我经常最后会跟他们说什么？来，我的观点是什么？这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但是现在我也觉得我这个观点是得改，因为不改的话呢，这个的确这有点问题的，是吧？哎，对，你看一个字嘛，对不对？这个字儿其实精髓非常非常具有精髓。你看最早之前全球领先的芯片企业他就说过这句话。你看这个全球领先的芯片企业是哪个企业啊？啊，那应该是在386486586586那个年代的时候，来哪个企业啊？

0: 如果是这个问题来说的话，不太好说啊。但是呢，可以去检查几个东西。第一个，节气门看看是不是有问题了。你这个是冷车油还是热车油啊？
1: 冷车、热车都有。
0: 啊，冷热车都有是吧？
1: 对。
0: 我们先看能影响转速的，你感到转速，你感到发动机有会有忽忽悠悠那么一下的，那节气门本体去看一看，

0: 给个正常人来说，就是
1: 发动机机脚垫考虑了吗？
0: 4S店说机脚垫没毛病，
1: 就他们已经把你排除过了是吧？我在想，我在想 4S 店也会从最容易的地方开始排除。
0: 我说过，我因为我也就是说坏到这个机脚，我跟 4S 店也说过，但是我是这个机脚是不是有毛病，新车不可能有毛病。 4S 店说法就是说2.0的这个 2.0T 的长安发动机全这样，都是这种抖法。我说那这抖也不正常啊，哪有这种抖啊。
1: 他的意思是所有长安的

0: 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2: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3: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4: 好，来，我们继续往下走啊。来，唐山哪家店啊？
5: 唐山路南明史。
4: 洛是哪个路啊？
5: 那个大陆的陆、
4: 哦、
5: 南北的南。
4: 哦，大陆的陆，南北的南，路南。
5: 路南区明史店。
4: 明是哪个明啊？
5: 锦字旁那个明，铭记的明。
4: 哦，铭记。

0: 房基都一样，你要是刚开始说你这就这样，我就不修了，对吧？我就这么开，或者说你这个
1: 不是
0: 这个无感蓝牙没、
1: 这个、这个很简单，这个无感蓝牙这个功能在你的车辆配置信息当中有没有的？
0: 它使用手册上有啊，写着有这功能呢。
1: 你的使用手册里面是有这个功能的？
0: 对呀、啊，我给咱们后台发图片，
1: 那他们发过去了。那他们现在睁眼说瞎话，你难道就没有对他们进行下一步的质疑吗？你有跟他们说吗？
0: 我说了，我说你这个既然手上写有无感蓝牙的功能，但是厂家就是回复我们，最后他整不了了，我们没这个功能，也是4S店给我回复的，就跟这个发动机都一样，我们这个一切正常，就是正常，整不了了就是正常。我就是说，你要是当时就告诉我这个抖，我就这样，我就不修；或者你当时就告诉我没这功能，我也不找你们，我也不整。你现在我修了，你来回折腾我了半天了，电话我也打无数次了，最后你告诉我这抖是正常的，这无感蓝牙是没这功能。
1: 我们直播间有老铁说高配的有，别的没有。你是高配的？
0: 24款悦享，属于次顶配，最顶配应该是那个四驱的，我这是两驱。

0: 主要是这个
1: 2023年6月份的，是不是？
0: 23年10月份。
1: 23年10月份，然后
0: 6万公里。
1: 6万公里啊，然后呢？
0: 对，然后就是前两年就是偶尔出现小问题，
1: 嗯，
0: 然后呢，今年就是频繁的跑4S店，包括这个新旺达集体召回换电池啊，然后前段时间这个后备箱又打不开了，然后又给换的后备箱这个液压杆儿，然后上个月3个门把手咯吱响，又给三个门把手换的动力总成，然后昨天又换的主驾驶密封条咯吱咯吱响，然后呢今天又出现什么问题啊？刚换的主驾驶门把手总成，然后锁车的时候主驾驶门把手又缩

0: 还是做一些这个维修啊，甚至还有切割的呀，这些都解决不了。所以这些问题其实普通的异响问题啊，根本就不能算是故障，普通的抖动也算不了是故障。所以像你这样的问题，你只能跟他提，你跟他提一下，他如果说愿意答应你呢，那是对方对于你来说可能他还是挺有这个人性化的一个处理的，他如果不答应你的话，他也没毛病。
1: 明白，我相信这现在国产品牌都比较人性化，因为确实说现在售后也比较好，回头那我就跟他提一下是吧。
0: 对对，跟他提一下，跟他提一下，但是咱们也别太强势了，因为人嘛有些时候逆反心理的，真的好不好？
1: 明白明白。

0: 那也然后了。我问你什么你避开，然后你他说你听我说啊，然后你这我想帮你使不上劲儿了，对不对啊？来二号线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啊。来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什么车？
1: 就是应该是22款的那个英菲尼迪 Q50L。
0: 出保了没有啊？
1: 没过保，它不是4年10万公里吗
0: ？Q50L
1: 啊。对对对。
0: 好啊，来
1: Q50L。
0: 嗯。
1: 是这样的，就是。我想反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其实就像刚刚上一位这个观众

0: 然后我就打了这个银飞尼迪的客服电话，打了客服电话过之后，我就跟客服去沟通嘛，我说，我现在大概听明白了，就是他让你在店里换一颗电池，如果说这个电池出现异常了，他就给你去进行维修，
1: 对，再往下一步去推进，
0: 对啊，他说的也没毛病啊。

0: 因为是因为东风英菲尼迪已经跟我们失联了，你先电话别挂啊，你稍等啊，电话别挂。我也只能打厂家啊。
1: 暂时不便接听，请稍后再。
0: 怎么不便了？是8909090吗？
1: 欢迎致电英菲尼迪客户服务中心。经销商信息咨询，请按一。产品与活动信息，请按二。售后服务，请按三。投诉及反馈，请按四。

0: 明白的，那您这边的话呢，是，一共配备了两把智能钥匙，一把是使用了七天就之后就没电了，然后一把的话呢是可以正常使用到一个月左右，就能就没电了，然后这家店的工程人员呢告知客户是只能是购买原厂的电池才能够长久使用的，是吗？就是购买原厂的电池，他们要先试，试出来之后才能够论证它这个钥匙是有问题的。 才能够给他进行下一步的推进，那不管是向厂家去索赔钥匙也好啊，还是维修也好啊，但是我估计啊，像钥匙这种东西啊，一般都不是维修的，直接就索赔一把新的。
1: 明白的。

加起来这个现在这个3000多号人，三千多号人，接近4000号人来打一仗，这个问题应不应该较真？他说的有道理啊，你说你要让我采购你们原这个你们厂家的电池就是原厂的吗？英菲尼迪生产电池吗？你要是不生产电池，你也是外面采购的，那跟我买的电池有什么区别？我也不能说人家跟他就没有区别。那说实话，有朋友说有时间去赚钱，就是我觉得老铁你说的这句话也没毛病。你站在我的立场上来说的话呢，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1: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是南平的晚钟，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0: 从钱江潮涌到古镇炊烟，

0: 但是你得考虑清楚你到底是不是刚需。如果说你认为你现在买回来这台车是为了降本的，你是为了降本？
1: 我是怎么说呢，因为我是跑业务呢，每天呢现在油又比较贵，我一个月要2000多块钱的油钱，是这样子。
0: 那你听我的，你愿意买一台相对来说小一点便宜一点的车过渡吗？
1: 可以啊。
0: 你现在吉利银河E5的探索版卖多少钱？现在
1: 12.58万。
0: 现在市面上老款的星越在卖多少钱你知道吗？
1: 好像6-7万吧。
0: 可能比这个价格部分地区可能会更便宜。
1: 这样子
0: 老铁，这一下子一来一去你省了多少钱你告诉我。
1: 行行，那我明白了。
0: 你跑生意嘛，对不对？你为了就是为了降本嘛，那咱们就用最小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我还是这句话，就是如果说这样的话，你倒不如你是吉利粉，那你就直接买个星越就得了。
1: 行，
0: 其实空间其实空间也还挺大的。然后如果说不着急，我觉得也不是让你久等啊，不是让你久等，等到今年的年底，明年的一季度。哎，说实话，我本来心里其实挺。

0: 地的这个长沙的腾势中心，我随便举个例子啊，
1: 试过了都买不了。那上面他们
0: 不是
1: 后台就是
0: 你到
1: 线下下订单嘛？
0: 你到不要在线下下订单，你去实体店，让实体店直接帮你操作，能操作吗？
1: 操作不了，
0: 实体店也操作不了。
1: 是的，他们那边就是直接蹦出来，就是蹦出来一个客户信息异常，上面有两个联系的电话，他们也不给我，然后也不说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是下不了订单。
0: 哎，你这个事儿啊，我真的是

0: 哎，你这个事儿啊，我真的是，他可能直接把你理解为是纯粹找麻烦的人了。那我问你，你当时那个汉 L 是怎么退掉的？你是什么毛病退掉的车？就是什么故障？
1: 这么多人，我也不好说啊。
0: 你说，烧了？
1: 啊？
0: 烧了？
1: 不是，
0: 你就告诉我嘛，什么？那这样我才能知道嘛，你大概跟他出现了什么问题，我才能调解啊？什么事儿啊？你有保密协议？
1: 签了保密协议的去。
0: 哦，签了保密协议。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觉得，那你给我来电话的诉求就是你还是想买他的车是吧？现在买不成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0: 等一会儿啊。
1: 然后腾势这边也是二十天了吧，将近二十天了，也没有一个电话回返，没说什么事，没一个人找我。
0: 嗯，

0: 你得跟我说实话，他没有联系过你是吧？
1: 本次通话将会录音，我们将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处理您的信息。转接中，请稍后。比亚迪闪充，五分钟充好，1729号客服代表为您服务。
2: 你好，唐人汽车。
0: 哎，你好，我是浙江电台 FM996。民生资讯广播，这里是车五飞扬栏目啊，正在直播。我姓屈，我是。

0: 您能提供一下用户的那个手机号吗？
1: 用户的手机号，你这样，你电话别挂，我让这个咱们的导播先给你一下，一会儿切进来，好不好？来，那个悠悠姐，你把她的联系方式给她一下。说句实话呢，这个强买强卖啊，

0: 你不买他的车行不行啊？啊，
1: 目前就只看这一款车。
0: 你就非得死活一定要再买他的车，就你跟他都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你还是得一定要买他的车。其实换句话说，虽然说有很多的隐情我们不知道，那有些东西你也不太方便说，对吧？
1: 嗯，对。
0: 但实际上你们两个已经闹掰了，我说的没错吧？
1: 那他为什么那个比亚迪王朝这边还可以给我让我先下订单？

0: 非常严重的指控，是不是？
1: 嗯嗯。
0: 你们到底拉黑了没有？你们要拉黑，你们就跟他说一下，他也死心了嘛，是不是？
1: 确实，当前这没有看到公单有显示说是有拉黑用户这种情况存在。
0: 他为什么买不了呢？他现在就是死活，他一定要，他死气白咧的一定要买你们家的车。我刚才已经劝过他了，你看他对你们多忠诚啊！虽然说前面发生了很多不愉快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是腾势的客服对不对啊，老哥？
1: 对对，先生。
0: 他是2025年7月份，也是在长沙当地买了一台你们比亚迪王朝网的这个汉 L 这个车，然后呢，2026年9月份呢，他就把这个车退了。
1: 嗯，
0: 我们现在非常非常，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指向啊，或者说我们怀疑啊，就是跟这个事件是有关系。

0: 可以下订单，任何品牌的。
1: 长沙永通。
0: 长沙永通啊。
1: 对。
0: 长沙永通就是你退车那个店是吧？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长沙永通什么店？
1: 也是比亚迪的，比亚迪的经销商吧，应该是。
0: 比亚迪经销商经销什么车型的？
1: 王朝系列的。
0: 没有腾势是吧？
1: 没有。
0: 那你看看客服啊。
2: 嗯，对。
0: 也不给你们扣帽子啊。
2: 嗯。
0: 那这个事得解释清楚吧，对不对？
2: 好的，这个情况我这会记录上。用户就是之前也是去长沙那个门店，去进行了一个说是线下下定是吗？线上也尝试，都是无法下定。
0: 对啊，对啊，线上线下都无法下定。
2: 门店也没有给到任何解释。
1: 没有，没有给任何解释。
0: 门店也不敢说啊，谁敢说这样的话？没有人敢说。

0: 新车的，你是怕接不进来是吧？
1: 没有没有，我不对别于新车。
0: 你想问新建期的那个芯片事件有没有结果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相应的结果和通知。我们
1: 是吧？
0: 我们一直在跟这个事情，的确没停过。
1: 我们打客服，他现在也有点耍赖皮的感觉了。
0: 你们打给客服，客服现在怎么说啊？
1: 他们也就是说，当时他当年说芯片已经研发出来了，但是他们没说是用在哪款车上。他们就这样说的。
0: 现在的客服是这么说的，说我们芯片、
1: 啊、
0: 我们是有这个芯片的，但是我们用在什么车上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这个意思吗？
1: 啊，对，他就是说，反正我当时就反映了，给他说，就是说那你们既然研发出来，那宣传了干嘛呢？你不用在这车上。

能够感知到的用车体验啊，这个就是领跑。哎呀，嗓子有点难受。哎呀，这个案子呀都挺复杂，最主要呢，有些时候呢我也是真的没有办法，有些案子它非常非常的奇怪，就比如说这个买车这个案子，你说吧，按照道理来说的话吧，我们一直在说不能强卖，但是在主机厂里面有没有，或者说对于用户来说这个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门已开，
2: 天猫精灵，放点音乐。唉，忙到深夜才回家，心里堆了好多情绪，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咽回心里。
3: 当内心紧绷的时候，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几组深呼吸，在街边慢走，或者放上喜欢的音乐放松下来。如果还是难以释怀，你也可以
4: 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我在这里听你说。

0: 苍红。
1: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诗画江南，

0: 青山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1: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0: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1: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0: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贝加尔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唱首茶歌给你。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最佳作词奖，山河带君还。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民生资讯广播全新下午档音乐节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三个小时不间断律动，多元曲风轮番上线，唤醒你的午后活力。

0: 其职业生涯第六冠，成为中网历史上第一位本土单打冠军。郑钦文也是继李娜之后第二位夺得1000赛单打桂冠的中国女将。她在中网半决赛后的采访中曾说了一句让大家印象深刻的话：“最好的我不在过去，而在现在还有未来。” 2026美网开赛前，郑钦文世界排名只有121位， 连续6次一轮游，竞技状态和自信心都备受考验。但在美网，他把自己交还给训练场，从资格赛起步，一场接一场咬牙拼杀，状态越打越热，更是连续两轮在0-5落后的绝境下上演惊天逆转，展现出超强心理素质和永不言弃的竞技精神。
1: 来到中网，郑钦文再次证明了自己。中网赛后，他的即时排名升至23位，重新回到中国一姐的位置。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99.6 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0: 生活一切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12:00。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门已开。
4: 天猫精灵，放点音乐。唉，忙到深夜才回家，心里堆了好多情绪，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咽回心里。
5: 当内心紧绷的时候，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几组深呼吸，在街边慢走，或者放上喜欢的音乐放松下来。如果还是难以释怀，你也可以
6: 你好，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我在这里听你说。
5: 求助不是认输，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好生活，在这里接纳每一个需要喘息。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每一段旅程。

0: 我怕什么呀？啊，好痛！妈，你怎么能松手呢？
1: 是你自己在骑车，妈妈只是辅助你，不是替你骑。路要你自己看，车要你自己控。你不看路，我再怎么扶你，你也得摔。
0: 妈妈，那你再扶我一次吧。
1: 妈妈可以扶你，但是真正在骑车的人，对你生命安全负责的人，都只能是你自己，明白吗？
0: 明白了。
2: 小时候学骑车，妈妈的手只是辅助，长大后开车，智能辅助驾驶也只是辅助。

1, 2, 3，奏响青春，动感乐章，定格午后温柔瞬间。FM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全程陪伴，快乐如约而。

午后调频，悦动全城，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专属下午音乐派对，用声音陪伴每一段闲暇。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

0: 他不讲具体的法条怎么用，而是讲法律人是怎么分析具体问题争议的，怎么权衡多方利益，怎么在规则和现实之间找平衡，怎么预判一个决策可能带来的连锁后果。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他教你的这套思维方式能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谈合同处理人际纠纷，小到处理关系摩擦，甚至做人生选择，你都能够用上这套法律式的思考逻辑。看完这本书，你会发现法律思维其实是普通人也能掌握的底层思维结构。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您的大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节日料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3: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4: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3: 有请主持人

0: 后三天呢，还是啊以这样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会在28度左右，阳光之下午间会有一些热意，早晚气温比较低啊。然后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带件外套，因为早晚温差嘛比较明显啊。
1: 是的，
0: 洋葱式穿衣法，方便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1: 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啊，尤其是什么呢？我已经替大家呀，展望了一下未来的天气啊，那真的是哈、啊，
0: 说说吧，
1: 惨不忍睹，
0: 特别惊喜是吧？
1: 而且对于户外运动的朋友来说呢，眼下是不错的出游时机啊。
0: 嗯、
1: 无论您是公园啊去寻觅桂香，还是散步，还是去比如说爬山呐、啊、户外呀、啊，
0: 都可以，
1: 都带块月饼。
0: 月饼吃完没呢、
1: 哎、
0: 我们没吃完呢。
1: 最近什么呢，月饼特别火在户外圈里边 啊不是那个月饼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那个势力架了。
0: 哦，
1: 就是那个体积小能量密度高，完事呢、啊、不爱吃啊，所以呢就成为了势力架了。是吧，
0: 齁的慌。
1: 对，所以提醒大家了。

0: 过来，我们都算数。
1: 好，
0: 另外呢，要跟大家提醒一下什么呢？就是现在时间，虽然呢没来到晚高峰的高峰时间啊，但是呢，如果您这会儿下班开车在路上，那也属于是那个旷班了。
1: 对，因为还没下班呢嘛。
0: 对，现在不是冬令时了吗？
1: 冬令时是6点下班吧，还是5点半
0: 呀？所以我就有的时候我在疑惑，大家
1: 你们下班那么早吗？
0: 6点之前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个老板呢？
1: 哎，是时间自由，财务自由。
0: 哎，所以各位，现在你就可以准备起来，我们落日飞车的游戏17:15准时开始，持续10分钟的时间。如果大家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停下来的时候啊，方便的时候可以。

0: 好不好、哎、我们领导主持人出身、啊、
1: 对，我们领导老横了，我跟你讲、教授
0: 同志们大家好、啊、
1: 哎，是吧。另外也要告诉各位什么呢，就是这个落日飞车的拍的照片没有局限性啊，甭管说您现在是在这个呼和浩特啊，在新疆啊，
0: 在
1: 沈阳啊，在江西啊，都可以、啊、
0: 都可以啊。我们这听众覆盖范围太广了，
1: 是的、啊、
0: 就差宇宙太空了、啊、
1: 哎，那我们来看一看吧，大家这个落日飞车环节现在发过来的一些照片，哎呦真不错，有一些
0: 哦，我觉得还蛮漂亮的。这个敏啊、嗯，

0: 你想听啥歌我都给你放。
1: 对对对对，我们这一轮呢选出一位朋友获得满足愿望推荐歌曲的权利。
0: 我觉得送给马晨吧。
1: 马晨，
0: 对，他刚才说他是在副驾上。
1: 哦，副驾上、
0: 我们看了一下角度，确实是他是确实在这个右侧这块。
1: 哦，
0: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过程还比较不错。
1: 对对 对,、
0: 对吧，所以就是随心情，我们就喜欢马晨。
1: 对，我们就喜欢啊，就下班有人接的人。
0: 也是今天新关注我们的
1: 哦，新朋友
0: 啊、真的是10月12号。
1: 是是是啊，那恭喜马晨、获得这轮推荐歌曲满足愿望的权利。
0: 好，把你想听的歌曲啊和版本发送过来、待会儿的节目当中给你播放。
1: 对对对，还有一位朋友我也得提一下啊、这位朋友是
0: 谁？
1: 来自圣诞岛的名儿不会读的一位朋友啊，他拍的这照片也挺有意境的。
0: S 吗？
1: 对对对 ，S 开头这位朋友、他尤其第二张照片，哇，
0: 这是在哪里呢？
1: 这感觉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我得许愿了。
0: 哪张塔？哪个塔上？
1: 哎，他这个恰到好处，角度选
0: 的
1: 啊，
0: 很漂亮。
1: 哎，这个可惜了。要不你这样吧，也送你一个推荐歌曲的权利吧。
0: 好呀，那也是是我们新听众吗？不是，是2017年就
1: 老听众了，所以一位老听众，一位新听众。
0: 好，那就都给你们这个点歌的权利，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把想听的歌曲发送过来了。
1: 是，嘎来了。
0: 嘎来什么了？我来，我看看。
1: 你这我要没点开看，我以为拿了个留声机呢。你这是个装了喇叭的收音机是吗？这个设备我倒是头一次见。

0: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刚才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我不配》啊，哎，是我们用收音机听到的嘎
2: 嘎同学点的。哎，七分宝他说听完歌再上楼。嗯，好呀。
1: 哎，没问题。嗯，另外也要提醒大家，现在是17:37，来到了晚高峰的高峰时段。嗯，注意行车的安全。
2: 是的，大家在路上啊，保持这个行车的距离。我发现最近大家怎么的，秋天啊比较燥热嘛。
1: 是秋燥嘛。嗯，
2: 注意安全。
1: 对对对。
2: 吃点梨。
1: 吃啊？哦，吃点。

0: 这个新的列车，
1: 所以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你们可以仔细去看看。
0: 嗯，
1: 你就是挨个看，看不清，戴上老花镜看。
0: 哎呀呵
1: 啊，然后呢？
0: 太惨了。
1: 所以说，大家真的好好的看一下，然后能够方便自己的通勤时间嘛啊，哪怕是咱不通勤的，就咱去趟上海，或者是来趟杭州，
0: 嗯，
1: 也很方便嘛。
0: 那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啊。另外也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如果您要是有这个通勤的需求啊，您就可以琢磨琢磨。如果没有这通勤的需求呢，那你就略过吧，反正说是。
1: 是，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0: 嗯，
1: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要问到大家了。刚才我们说这个实行了一个新的列车运行图嘛，对吧？
0: 哎，
1: 那请问啥时候实施的呢？两个答案，今天，二，昨天。
0: 哎，昨天、今天和明天，到底是哪一天？
1: 对。
0: 啊，哪一天这个开始实施的啊？回复一或二就可以了。一是今天，二是昨天啊。我们选择。

0: 各位呢在17:50之前发过来都作数，
1: 都可以发过来。当然了，咱们就是你们自己选一张，别发好多张，完我还得给你选。
0: 哎，我们来看一看 L 发过来的照片。我知道你意有所指。
1: 我说谁呢？是吧？来 ，L 同学发来的照片，这是在高架桥底呢啊。
0: 高架桥底
1: 是吧？
0: 这坐姿还挺高的，
1: 好像是。
0: 是，这应该是在铁路底下。你看上面那个
1: 电线杆，
0: 我猜的，像在铁路底下啊。完事呢，你这会儿还坐在二楼开车，我觉得真的是坐得高啊，看得远。
1: 是，然后他这个是玉恩，
0: 玉恩，
1: 前左边的那个
0: 车牌，左前方是吧？
1: 那可能只是偶然吧，
0: 就是外地来杭州
1: 的
0: 车辆，
1: 对，来杭州游玩还没回去呢。
0: 嗯，他的这个定位呢是嘉兴的朋友啊。
1: 啊，好，
0: 哎，这个倒是符合我们的要求。

0: 一张是白天，一张是黑天呢？
1: 那可能是白天呢，就想着参加我们这个游戏了，完事就攒着，
0: 就攒着了，是吧？
1: 哎，
0: 一面像白天，一面像黑天，
1: 对对对，
0: 白加黑呢，
1: 黑白无常嘛，黑白无常。
0: 嗯，那这还挺特别啊。
1: 哎，
0: 来再看看马晨同学，马晨同学，哎呀，这太红了，
1: 太红了，满江红，
0: 真的好红。你看啊，我这打开我就从我这儿就打开，你看这多红，然后不仅有红灯，还到倒计时，
1: 对吧？他在给我们倒计时，五二一，要走了。
0: 那四呢？
1: 是吧？但他在这个副驾驶拍的，我觉得这事儿没问题
0: 啊，没问题，没问题，
1: 挺安全的。

0: 术巅峰对决，第20届中网迎来了本土单打冠军。哇，中网有20届了。
1: 哎，
0: 那其实之前我们的关注度好像真的没有这么高啊。
1: 是是，现在打网球人多了吗？
0: 对，
1: 尤其咱杭州啊，网球赛事特别多，
0: 特别多啊。郑钦文呢是两盘横扫米拉安德烈娃，首次夺得了 WTA 1000级别赛事的冠军。
1: 嗯，就在昨天晚上啊，本届赛事的终极决战女单的决赛啊，郑钦文呢是迎战的是米拉安德烈娃，然后呢

0: 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2: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3: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4: 讲文明，

0: 有这些地方呢？
1: 对对对，就是 我真的觉得很神奇啊！
0: 我觉得其实还真的是很有缘分的一件事。
1: 所以俗话说得好嘛，网络一线牵，珍惜这段缘。我觉得最近呢，在生活里边有些事儿确实是不断的变化啊。你比如说最近要吃螃蟹的季节，大家发现螃蟹不值钱了。
0: 确实啊，好像之前的时候会觉得，哎，咱们就是吃点螃蟹吧，对不对？
1: 那都是提高生活水平，
0: 好东西嘛。
1: 对呀。
0: 但是最近大闸蟹的这个价格可以用全线崩盘来形容。
1: 哦，怎么回事呢？
0: 说是部分产区的中小规格的母蟹价格跌至5元每只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那可太便宜了。
0: 那这事儿真假咱得现场去看呢。所以记者呢，哎，就走访了杭州的多个农贸市场、超市和线上平台，之后就发现呢，大部分的大闸蟹价格和往年是持平的。
1: 哦，
0: 那5元每只的极端低价呢，在杭州没有出现。
1: 哦，杭州这个消费水平达不到。
0: 对，还是不太一样的啊。不过呢，确实出现了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2: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是南平的晚钟，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1: 从潜江潮涌到古镇炊烟，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古韵流淌的同时，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

0: 联四上的时候，我还那会儿还琢磨，我说真的随随便便买票就跟买不到，
1: 买不到了，
0: 而且还是188一张票，
1: 这么贵啊，
0: 买不到 IMAX IMAX。
1: 那会儿
0: 电影市场还发达，
1: 我寻思比较就是比较电影比较好的阶段，
0: 蒸蒸日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各位，你今天我们来说到的这个题目，来说到的是《复联四》是哪年上的？
1: 是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两个答案给了大家，一是19年上的
0: 啊，对，2019年，
1: 21年上的，哎。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民生996继续来回答问题啊。当然了，我们看到目前大家不断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出价啊。
0: 是。
1: 我们这次全民竞猜呢，给到大家出到的是猜别墅的
0: 单价
1: 啊，就是一平米是多
0: 少
1: 钱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出价啊。首先呢，不点同学给出的是56万啊，五十六万啊，
0: 哎，56万高了
1: 。那我们的区间来到了0到56万。
0: 嗯，
1: 然后另外呢，这个玛可瑞塔披萨，
0: 这广告做的。
1: 玛可瑞塔披萨一开始给的4.2万，后来觉得4.2万不对，就是42万，
0: 四十二万，
1: 你可真的。

0: 争取点歌的权利。
1: 嗯，来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制作的是葡萄冰美式咖啡啊，这样喝真的很惊喜。如果你觉得冰美式太苦了，一定要试试加点葡萄。十月份的葡萄呢，正是甜的时候，把几颗葡萄捣出汁儿，放到杯子里，加满冰块，再倒入一勺冰美式，看着紫色的葡萄汁儿和咖啡慢慢的融合，这颜色啊真的是很漂亮。第一口呢是葡萄的清甜，后面慢慢的出来咖啡的香味儿，水果跟咖啡碰在一起，没想到还真的挺搭的。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新配方。

0: 还是很经典的一部电影啊，所以很多朋友对复联五很期待，这已经过了七年了。哎呀，也希望大家的什么呢，今年买票都能买得上，好吧。正确答案是2019年。
1: 是。
0: 另外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时间是18:44啊，虽然说呢天是完全黑下来了，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还在啊高峰期呢。
1: 是的，大家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这个参与到节目当中的

0: 所以咱就是说啊，这款最长可达60厘米的超长蛋挞，9月全网爆火，话题曝光破10亿，单品牌8天卖出了70万份，
1: 对，
0: 代购价甚至被炒到了原价的3倍。但走红之后呢，大量的消费者就吐槽说这个塔皮太厚了，蛋液偏少，吃起来干腻，拍照好看，口感远不如普通蛋挞，噱头大于实质。那咱就是说，你们买的时候没想到这点吗？
1: 都赶时髦呢啊！而且业内也解释了，如果你想维持这个超长

0: 不塌陷，只能用加厚的这个蛋挞皮儿啊。然后呢，你用了加厚的皮儿呢，你就会挤占蛋液的空间，你这样你就不好吃。而且这个东西不方便携带，容易掉渣，放凉之后呢快速回软，你就更难吃了这玩意儿。
1: 而且我发现这东西要邮寄，有些地方要邮寄的、哎、那你说这个邮寄的话就没什么，咱就是说就吃个蛋挞嘛，对吧？
0: 对，不至于不至于、啊、
1: 哎，那么其实网红美食快速走红又快速退场，超长蛋挞的起落也印证了一个道理，
0: 嗯，
1: 流量可以带来一时的热度，但产品本身的口感才是留住食客的根本。
0: 那你听听看说多好、啊、那么接下来这道题来问问各位吧，这个超长蛋挞它的不足之处在什么地方呢？
1: 两
0: 个选项，
1: 嗯，一超腻，二超长。
0: 哎呦，咱就说这个东西大家有些朋友应该已经吃过了，你觉得它的不足在什么地方呢？
1: 嗯，
0: 第一是超腻，第二是超长。回复一话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九九六啊。啊，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
1: 拂晓，
0: 哎呦，拂晓老哥发过来照片，这是目前此时此刻的照片吗？
1: 还真的蛮漂

0: 码的不足，刚才说到了啊，是超长，
1: 是特别长、啊、
0: 不方便携带。
1: 我想说是刚才拍的，没时间发。
0: 嗯，哎，很漂亮，很漂亮，这个
1: 确实很漂亮啊！哎，那我们也无以赠送，无以言表，只对你表达谢谢吧。
0: 嗨嗨，
1: 或者你这样，你就是想听什么，你现在可以发送过来。如果两分钟之内发送过来，咱们还有的听。
0: 对，趁我俩还有时间。
1: 对，毕竟我们要下班了。
0: 当然，我们俩嘚嘚嘚的就要回奥特曼星球了。
1: 对，那个下班的心，那真的是抑制不住，我这脚都要伸到门外了。
0: 哎呀，来了各位。现在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96再给大家提个醒儿、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1: 没错。
0: 如果福小老哥有什么想听的歌，现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发送过来。好吧，微信公众号听清楚了啊，名声996。

科学家们研究过，哺乳动物一生的心跳次数都是在7.3亿次左右。是的，大象也是这样，小老鼠也这样。动物体型越小，散热越快，为了维持体温，需要提高代谢，加速血液循环，所以心脏就会跳得很快。但是心肌细胞这种东西不可再生的，心跳越快，心肌细胞消耗也就越大，寿命也就短了。这么一综合考虑，体型小的动物心跳快但寿命短，比如小老鼠；体型大的动物心跳慢但寿命长，比如大象。所有的变量相互作用，最后都是7.3亿次左右。那我们人类，不，咱们人类不一样。随着医学的发展，人类寿命越来越长了，一生累积的心

0: 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罗伯特·纳森《珍妮的肖像》。这本小说是三毛的心头好，从原著到改编电影，甚至是电影里的配乐都对他影响巨大。故事简单来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爱恋。穷画家偶遇一位逆着时光行走的少女珍妮，每次见面珍妮都会长大一些。穷画家在为珍妮画了一幅又一幅画后，对她暗生情愫，但他不知道的是，他们已经走在分离的路上了。而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珍妮犹如一件转瞬即逝的艺术品，给了画家一次又一次作画的灵感，恰恰戳破了艺术的本质。最强烈的艺术灵感往往诞生于即将失去什么的预感之中，或许是美好的事物，或许是一去不复返的时光，或许是对永恒的贪念。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你迟早会明白，有些失去远比拥有更让人踏实。别对生命里只是短暂路过的人和事太过执着，有些离开本就是一种筛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戌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2: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3: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4: 潮生活新推官。
5: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边柔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为啥刚刷完牙喝饮料感觉苦苦的，

0: 依然愿意好好生活。结尾戛然而止，没有圆满的结局，却给了观众无限的遐想。就像深山里的岗楼，守望着无尽的森林，也守着一份不期而遇的温柔。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1: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是南平的晚钟，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0: 从钱江潮涌到古镇炊烟，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古韵流淌的同时，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近日好书推荐来自于马尔伦·豪斯霍费尔《隐墙》。一个中年农夫来到深山的朋友家做客，第二天清晨没有任何的征兆，一道透明的墙将他的生活隔绝成了两个世界。墙那边所有生物全部石化，墙这边他和一只狗孤独的生活。这就是这本书的内容，没什么跌宕起伏，甚至接近一种被迫隔离的奇怪体验。你只能看着这位无名无姓的妇人在墙里日复一日地过着琐碎庸常的生活，看着他试图找回一点秩序来对抗这个巨大的混乱和不确定性，然后你的心情也随着阅读进入到了一种诡异的平静。看着他种土豆、捡奶牛、准备柴火和干草帮助过冬，这些庸常多么琐碎，又是多么让人安心。这就是这本书想要表现的。

0: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潮生活新推官。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

你迟早会明白，有些失去远比拥有更让人踏实。别对生命里只是短暂路过的人和事太过执着。

0: 千万别只会直接吃，换一个方法做一杯酸奶水果杯，好吃又漂亮。无花果切成小块放到杯子里，加上浓稠的酸奶，再撒上一点坚果，喜欢甜一点的呢可以淋上一点蜂蜜。无花果软软甜甜，酸奶又特别的顺滑，加上坚果的香味，每一口都有不同的感觉。早餐吃一杯，或者是下午嘴馋的时候来上一杯，简单又满足。
1: FM 99.6 好中国潮

0: 是亦可倾诉，城市自有温度。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2: 啦啦啦啦啦，嘿嘿嘿，
1: 潮生活新推官。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他们是中国独立音乐场景中最特别的一支乐队，拥有着无可比拟的时尚触觉和骨子里的自由浪漫。这支来自北京，名字里就充满了趣味和想象力的乐队，是中国摇滚乐北京新生浪潮中的一面旗帜。他们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天赋、自由、波折和遗憾的现代寓言。勇敢的驰骋需要付出代价，有时会搁浅，有时会迷失。不过对于所有热爱过他们的人来说，那艘在音乐海洋上闪耀着霓虹光彩的后

0: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202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1: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202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尝试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2: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1: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3: 你好，我来面试。
1: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4: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1: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5: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6: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5: 好中国，
4: 潮生
5: 潮生活。

0: 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浙江，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0: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门已开。
3: 天猫精灵，放点音乐。唉，忙到深夜才回家，心里堆了好多情绪，跟家人说又怕他们担心，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咽回心里。
4: 当内心紧绷的时候，可以试试给自己找一点小小的出口，几组深呼吸，在街边慢走，或者放上喜欢的音乐放松下来。如果还是难以释怀，你也可以
5: 这里是家门口的会客厅24小时服务热线，我在这里听你说。
4: 求助不是认输，好好关照内心也是好

0: 山水从来不只是风景，
1: 是天台山的云雾替你吹散心底的焦虑，是南溪江的流水为你卸下双肩的匆忙，是南屏的晚钟，乌镇的船桨，是石塘的朝阳，天幕的星光。
0: 从钱江潮涌到古镇炊烟，从千年文脉到乡野梯田，古韵流淌的同时，这片土地也奔涌着崭新的力量。不喧哗，

0: 久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商九九六，清晨六点。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2026年9月至11月，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开展清查摸底工作，请相关清查对象积极配合。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上午的7:01，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二的上班上学路上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0: 早上出门的话，是不是已经闻到浓浓的桂花香了啊？那么近一周呢，浙江的天气啊是相当的懂事儿，秋高气爽再现，大部分桂花呢已经陆续进入到了一年当中的盛花期啊，整个浙江呢都被桂花熏了个透。那么昨天呢又是一个洗晒出油的好日子啊，在阳光持续的发力之下，午后呢走在室外有一些小热。浙北地区当天最高温度啊25度到27度，浙中南地区的气温呢会高一些，不少地区甚至突破了30度大关。
1: 具体来看，杭州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夜里转阴，明天阴到多云，局部呢有小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度。好天气呢不会一直霸屏，雨水来探班。今明两天受到弱冷空气扩散影响，午后暖意收敛，

0: 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明年逐步的显现。
0: 12号，安徽、贵州、广西、浙江、山东等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吴起涉税中介违规帮助他人偷逃税案件。
1: 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的用雪量达到

0: 接全新的挑战。10月17号晚上呢，浙商证券男篮首轮将会坐镇黄龙体育馆主场迎战山西队。
1: 2026年的中网赛场呢，郑钦文斩获了自己的首个一千赛冠军奖杯，同时呢也宣告了自己的王者归来。不过呢，在中网夺冠之后啊，同为一千赛的吴网立刻呢无缝衔接。面对密集赛程，12号郑钦文呢因为右肩受伤退出吴网。去年郑钦文呢因为仍受到伤病的影响，没有能够参加吴网。而今年他虽然重新找回了赢球状态，却又遭遇了不一样的考验。事实上呢，在开启中网征程之初啊，郑钦文就曾经指出过中国赛季对自己的不同的意义。他表示，我有众多粉丝，他们希望我在国内拿出好的表现，我也一样，这也给我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在这一份期待当中扛住压力，注定需要呢付出巨大的身体和心理能量。尤其对于在近期才找回比赛感觉的郑钦文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着实不易。如今选择在出现伤病问题时果断退赛，郑钦文听从了自己身体的声音，也在为自己更加长远的职业生涯考虑。

0: 首先啊，咱们要承认身高这件事儿呢，基因其实是一个大头。打个比方呢，基因给了你一张身高的区间卡，上面写着你可以长到1.7米到1.8米之间，但是最终哎落在区间里的哪个位置，这后天的因素啊说了算。
1: 这背后呢还有着清晰的营养学逻辑。山东呢是小麦的主产区，馒头、煎饼、疙瘩汤是日常的主食。小麦的蛋白质含量比稻米高，加上北方饮食当中啊肉蛋奶密度更大，童年时期的钙和蛋白质摄入更容易拉满。浙江呢以米饭为主食，饮食清淡，鱼虾虽多，但是呢整体热量密度偏低。弟弟在山东长大，饭量大，营养足，把基因潜力呢充分兑现了。哥哥在浙江长大，当年家里条件有限，没有能够够到身高基因的天花板。
0: 是。
1: 那还有一个因素，很多人呢想不到，就是睡眠。80%的生长激素呢在睡眠时分泌，尤其呢是在深度睡眠阶段。北方冬季的昼短夜长，人们普遍的入睡更早。

昨天一天呢，很多朋友都被这个霸王茶姬的买一送一给刷屏了啊。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耶娃夺冠，成为了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并且获得了首个1000赛的冠军。这个夺冠消息传出之后呢，上汽奥迪官方啊是账号11号晚上呢就发布了文章啊，标题是什么呢？为贺郑钦文夺冠啊，奥迪全系买一赠一啊，这一标题一出啊，迅速引发了关注啊，这车呢买一送一嘛。随后有消费者发现，所谓的买一赠一，赠的那是一台车模啊。标题当中的全系呢，也并非是奥迪品牌全系车型，而是仅限奥迪的

对手才是赢得漂亮。可拉踩对手跟拍生活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反而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荆棘。请在他努力的过程中帮他保持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给他呐喊助力。不论什么原因，既然选择了追随，就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漂亮。

0: 吸清新的空气，点击轻松的资讯，激活早高峰，和你享受每一个清晨。
1: 7:54，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刚才也说到了啊，这个郑钦文啊夺冠，这个夺冠的掌声还没有停歇呢，奶茶店的机器声啊已经响成了一片啊。昨天一早，杭州凤起路地铁口霸王茶姬门店里，5名店员呢是手脚不停啊，操作台、货架、取餐台堆满了贴好标签的饮品，骑手们挤在门口张望叫号。电子屏上待制作的订单一路跳到了688杯啊，这不是什么开业大促，而是郑钦文11号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击败俄罗斯选手之后，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那么夺冠当晚呢，其全球品牌代言人合作

0: 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那么夺冠当晚呢，其全球品牌代言人合作方，也就是霸王茶姬就宣布啊，昨天12号全天他们全场饮品买一赠一啊。
1: 昨天上午呢，记者走访了杭州多家门店，发现呢爆单与冷清对比鲜明。比如呢凤起路地铁站门店啊，这电子屏显示的待制作杯数保持在500-600杯，不断的有外卖骑手呢往返取餐。与热门商圈不同啊，景区门店昨天则是显得风淡云轻的，那客流呢也与平时差不多。因为店员解释了，机场高铁景区门店是不参与此次活动的，那所以呢这家门店呢也不接外卖订单，因此呢就没有出现爆单的情况了。
0: 是
1: 爆单背后啊，是2年多深度的绑定。郑钦文呢与霸王茶姬2024年的4月牵手，任首位健康大使。巴黎奥运会夺金之后呢，升级为全球健康大使。2025年10月8号，在他23岁生日当天，品牌官宣其正式升级为全球品牌代言人。那值得注意的是，昨晚一份内部感谢信流出，霸王茶姬宣布将向全国门店一线员工发放总计1350万元的专项奖励。
0: 哦，感觉辛苦了。
1: 那记者随后呢从公司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啊，这封感谢信内容属实。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旅行你想看什么？
2: 别吞别挤呀。
1: 想和谁分享？
3: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1: 又为什么出发？
4: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1: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